0: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奥华会的粤语广播呢又从空中和大家见面了，我是 Tom，今天呢就请了 Chris 和林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新闻和活动的信息。
1: 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好，今天好久没跟大家做这个广播，很高兴又回来。首先由我讲先，是关于一个公民教育和这个媒体的素养的讲座，就刚刚是圆满举行了的。在7月26星期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公民教育和这个媒体素养的讲座，就在这个南十字俱乐部成功举行了。今次活动是由奥华论坛悉尼主办的，坎培拉的奥华会主持，亦都获得呢个澳中基金会慷慨嘅资助，吸引咗百多个会员冒住冬日吓前嚟参加，咁啊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咁我哋特别要鸣谢啊 Simon Chan AM 同埋呢个 Julia Lee 吓，仲有呢个澳华论坛嘅代表。咁讲座系由澳华会嘅会长黄陈桂芬女士同埋副会长李建清女士共同主持。王会长用一个深入浅出的方法，系统性地讲解了澳大利亚民主制度的运作机制、三级政府的职责和组成、公民身份和选举权利，以及如何可以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等内容。特别他亦都介绍了澳大利亚第一民族的悠久文化，作为世界上文化传承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原住民的文化瑰宝是值得每一位澳洲的居民尊重和了解。在媒体的素养的环节里面，王会长就带领听众学习辨识虚假的信息和一些误导的信息，否释了一些媒体一些偏颇偏好的现象，而且梳理了中文媒体生态和如何可以获取可靠的信息的实用途径，帮助大家更加好地融入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做理性负责任的公民。在讲座期间，主办方亦都精心地安排了一些茶点和丰盛的午餐，备有各式的茶水、咖啡、饮料。奥华会亦都有这个乐团在现场演奏多首中外名曲，为活动增添了优雅的艺术气氛。讲座结束之后，激动人心的幸运抽奖环节就将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笑声掌声此起彼落。黄陈桂芬会长在总结词的时候就衷心感谢了百多位会员不畏寒冷，驾即是开车几个小时来到我们这个现场，他是很激情地说多谢大家的支持，积极参与和真诚的互动，令到整个活动更加具有意义，亦都感谢每一位抽空宝贵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共同学习交流，携手营造了个温暖而有力量的社区的氛围。同时亦都他是很至诚地感谢这个澳中基金会和这个澳华论坛的信任和合作，令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以在坎培拉落地分享，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工作的影响力。好多位会员在活动后都纷纷留言赞赏，就说用中文讲解轻松容易，感谢两位正副会长的辛勤付出，令到我们更加了解澳大利亚，亦都期待澳华会今后继续举办更多类似的主题活动。今次的讲座不单止增加了华裔社区对澳洲政府和社会制度的认知，亦都提升了大家对信息时代的复杂的媒体媒介的环境的影响的能力，充分地彰显了澳华会服务社区凝聚力量的宗旨。在未来，澳华会将会继续推出各类有益的活动，陪伴各位会员融入本地，共筑美好的家园。咁我哋都相信支持澳大利亚系世界上最成功嘅多元文化国家，因此澳大利亚咧必须要好诚实咁面对自己多元文化嘅历史。澳大利亚嘅多元文化历史并唔系咧近代移民先开始嘅，喺过去170多年嘅历史里边，华人一直都喺呢片土地嘅一部分里边，喺艰难嘅国际环境之下嚟到澳洲， 为维多利亚为呢个维多利亚吓金矿区作出尽大嘅贡献，亦都经历咗早期国家政策一啲排斥啊、歧视吓，咁令到我哋今日讲翻华人点样嚟到澳大利亚，如何建立呢个金矿区，同埋曾经如何被对待，以及国家政策如何嘅演变，都系为咗纪念我哋嘅前辈吓，亦都系巩固咗我哋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嘅基础吓。真相带嚟理解，理解带嚟团结吓。
0: 系啊，啲华人最初系点样嚟到澳大利亚嘅咧？吓，
1: 哦，系吓，
0: 你哋知唔知咧？
2: 哦，系啊，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一下，好多澳洲人都唔知道呢段历史嘅。华人咧点样嚟到澳大利亚咧，以及佢哋喺维多利亚金矿区咧嘅真实经历。
1: 哦，系啊，其实华人嚟到澳洲唔系偶然嘅事吓。在19世紀的中期，中國南方因為鴉片戰爭呢，咁亦都陷入了一個戰亂啦，同埋呢一個貧困，咁好多華人係被迫要去海外謀生，而英國的殖民公司呢，當時就在亞洲大量招聘華工，咁其中一些人呢，就係咁樣被帶到嚟澳大利亞。咁華人嚟到澳大利亞之後呢，又點開始啊？
2: 歷史上呢，仲有一個好温暖嘅細節哦，原住民與華人咧有啲嘅關係。
1: 嗯，係嘅，係嘅，嚇，冇錯嚇。因為其實咧，當時咧，維州政府嚇，即係就收取一種歧視性嘅叫登陸税。咁好多華人咧，其實當時就被迫喺南澳登陸，咁就從呢個羅布步行咗超過500公里，走到呢一個本迪哥，咁亦都嚇。去呢個巴拉瑞呢啲巴拉瑞特呢啲金礦區，咁佢哋用佢哋嘅勤勞啦、合作啦、有紀律啦，重新開採一啲被放棄咗嘅礦區，咁其實係為呢個維多利亞州嚇作出咗巨大嘅貢獻嘅喎嚇。
2: 咁華人咧個貢獻咧並沒有得到公平嘅對待喎。
1: 係啊，咁其實當時咧華人嘅礦工咧其實受到嚴重嘅歧視，包括暴力。騷亂、苛刻的稅收和一些隔離的管理，維州的巴克蘭河騷亂是其中一個例子，新州的蘭明平原亦都發生了很大規模的反華暴力，說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排斥在殖民地範圍是普遍地存在的。
2: 白澳政策與現代的影響呢，這個是敵意後成為白澳政策的基礎，是不
1: 是？應該是的。白澳政策是從1901年開始，持續了幾十年，直到1970年才被廢除。同時間在1967年經過公投之後，原住民就被計入人口普查，1969年就獲得了完整的投票權，這個也是澳大利亞邁向公平的第一步。
2: 咁點解今日仲要咁重要呢？為仍要我哋講呢一段嘅歷史呢？
1: 因為咧現代嘅政策咧，同埋啲公眾嘅言論咧，依然令到咧嚇華裔嘅澳洲人感覺到好困惑同埋誤解。只有了解歷史，先能夠真真正正嚇理解到呢啲感受，亦都只有咁樣先能夠令到澳大利亞更加團結、更加公平。
2: 哦，最後咁我哋嘅信息好簡單。
1: 華人幫助建設咗澳大利亞，亦都將呢個土地當成自己嘅家園。我哋同所有澳大利亞人一齊共享呢個國家。我哋應該嚇為澳大利亞繁榮文化未來作出貢獻，共同組成澳大利亞嘅故事嚇，真相必然會超張。
2: 坎培拉奧華會與大家一起推動尊重、和諧、理解。
1: 好，多谢大家。
0: 下面咧就会请讲一下呢个奥华会活动嗰啲通知啦。
2: 坎培拉奥华会嘅活动通知：2026年8月2日系奥华会八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欢聚嘅活动日，时间咧就系8月2日。星期日下午1点到3点，地点咧就系坎培拉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厦。内容咧有 請 ACT 緊急會服務部的官員給大家講解防災的準備，舞蹈團將獻上精彩的舞蹈下午茶。另外呢，上午十點開始呢就有以下小組的活動，奧華會圍棋組十點就開始，為有興趣捉棋的朋友呢就設有了攤位捉棋，歡迎參加。怪誕組呢十點呢就為有興趣打怪誕的朋友聚在一起娛樂。咁卡拉 OK 十點半開始呢就為喜歡唱歌的朋友呢就提供服務。和樂茶聚組呢十點就歡迎大家嚟品茶。深知專業醫務人員呢從十二點開始呢就為會員健康資訊、測量血壓等服務。請參加小組活動的朋友呢就自備午餐，因為我們第一個星期天呢全體會員活動呢都要下午一點才開始的。這樣費用呢就會員是免費的，歡迎非會員參加，費用呢就是$5一人。為了環保，如果大家能夠自帶水杯呢非常感謝。另外請你帶上你的會員卡或者屆時會員費交給劉曉明先生和蔡曉梅女士，並獲得2026年年會卡。如果你感覺身體不適，請在大家好好休息。還有坎培拉的特別新聞，公交車的暫停。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坎培拉公交車服務將暫停運行4小時，輕軌服務則正常運行。罷工與停運的安排，停運時間呢就是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之間，影響的服務呢就是所有公交車在期間均停止運行。早晚的高峰前後呢可能會有班次的調整，原因呢就是工會組織全體司機參加重要的會議。交通建議，輕鐵不受此交通停運的影響，維持正常的運行。出行規劃呢請避免在上午9點半到下午1點半的時段乘坐公交，建議提前通過官方的渠道呢查看最新的動態。
1: 好，謝謝。
0: OK， 接下來呢我們先聽一首歌先。
1: 好啊。

好，咁跟住落嚟，我为大家又讲一啲关于公共卫生嘅新闻啦，吓，咁睇下大家一齐嚟讨论下点为之健康处方啊。咁其实感冒吓，好普通嘅感冒，其实背后常见嘅元凶系咩咧吓？咁大家，我哋而家其实澳洲正值冬季啊，吓，感冒亦都进入咗呢一个高发期，鼻塞、流鼻水、打喷嚏吓。呢啲好令人烦恼嘅症状，系咪都困扰住你呢？吓，好多人咧以为呢啲只系普通嘅所谓即系冷亲，但系真正嘅幕后黑手，可能系一种叫做鼻病毒嘅微小生物。今日我哋就好好认识一下呢个感冒界嘅常客。咁鼻病毒顾名思义就系好喜欢咧喺我哋嘅鼻里边咧吓，特别系佢系好皮实，佢喺呢个门嘅把手啊，或者喺电梯嘅按钮啊，公共公交车嘅扶手呢啲地方咧，能够生存几个小时甚至好几日。尤其是喺又冷又干嘅冬天，佢哋就直情如鱼得水。所以冬季感冒高发咧，佢哋系一个头号嘅嫌疑人。咁根据统计啊，每年差唔多都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嘅人嘅成人系会患上感冒。咁其实原来都系呢个鼻病毒惹嘅祸。成年人平均一年感冒大概两三次啦，小朋友就会频密啲，一年可能会感冒到八至十二次。咁可以咁讲，小朋友系鼻病毒最爱嘅小宿主。咁其实对于大人啦，大人或者呢个大啲嘅小朋友，好多时佢哋感染一种咧。病毒其實是可能沒有症狀，一點都沒有，但是身體呢其實就在這裡靜悄悄地將這些病毒清除的，但是一旦有症狀的話，最常見就會是流鼻水、鼻塞、喉嚨痕、喉嚨痛，或者甚至偶然間會咳嗽，一般就不會怎樣大發燒，這些不舒服的症狀其實五到六日就會好轉，但是小朋友就不同了，他们会比较容易发烧，而且会咳，流鼻水可能要拖到十多日才能够完全康复好，比大人恢复得比较慢。不过鼻病毒就不只引起小感冒，如果本身个人是有哮喘，他可能会加重了这个哮喘的，那肺功能也都会下降。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肺气肿的老人家感染了之后，也都会引发急性的发作，他的咳嗽有痰就更加厉害，甚至是喘不过气。如果是 BB 仔，因为他的免疫力是弱的，病毒更加可能从他的上呼吸道就往下走，引致支气管炎甚至是肺炎，那就更加危险了。所以就不要看小这种病毒，他带来的影响其实比你想象中大。除了身体的不舒服，感冒还会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晚上大家睡不好啦，朝早就冇精神啦，上班上学的效率都降低啦，好多人因为感冒仲要请假，咁背后其实会造成一个好大嘅经济损失，尤其是一啲老人家、小朋友或者免疫力比较差嘅朋友，一旦感染咗呢个肺炎咧，直情要入院处理下，所以就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咁鼻病毒点会入到我哋身体嘅咧？原来佢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咧就系透过飞沫嘅传播，即系例如有人打嗤、有人咳，咁啲病毒咧就从呢啲飞沫咧吓喷出嚟咧，就俾我哋吸咗。咁第二种咧就系接触传播，就系头先所讲啦，只手摸到啲病毒污染咗嘅门嘅把手，咁大家再出下眼或者系掂下个鼻啊咁样，咁病毒就趁机而入吓。咁鼻病毒咧，其實就好黐人嘅。佢其實喺個鼻裏邊咧，竟然能夠咧逗留兩至三個星期。發病嘅最初五日咧，係傳染性最高嘅時候。好啦，咁我哋點預防好咧嚇？咁其實咧，我哋有大概嚇五個好有用嘅方法嘅。第一，勤洗手，就唔好偷懶啦。即係當咳嗽、打乞嗤嘅時候咧，就用紙巾或者用手去擋住個鼻，咁就唔好用直接咧嚇用個手去吻啦。咁有條件嘅話咧，最好就每日用呢個洗鼻嘅生理鹽水咧沖洗鼻，咁就能夠沖走唔少嘅病毒嘅喎。咁保持室內嘅温暖濕潤咧，都係好重要嘅。冬天咧開暖氣其實係好容易乾燥，
湿度最好就喺40-60度之间。咁温度20度出头嘅话咧，就应该经常开窗通风，咁令到病毒咧冇办法喺屋里边扎根。咁第三个方法就系好好咁样吓，即系饮食同埋好好咁瞓觉啦吓，多啲活动，食多啲新鲜嘅水果，补充维他命 C。咁適量嘅魚啊、肉類啊、牛奶啊，咁每天都行下、走下路啊、游下水啊，保證有充足睡眠啊。咁身體抵抗力就會自然加強，咁病毒就自然會遠離嚇。咁避免咧嚇同感冒嘅人走埋一齊，咁去到人多地方就戴上口罩，保持一個安全嘅距離，做好個人嘅防護。咁至於關於疫苗呢方面咧，就好可惜。病毒是有成千上万，他们懂变面的，一路变种，目前依然未有能够完全预防所有类型的疫苗，科学家都很努力在研究，希望将来有突破。如果万一真的所谓中了招，真的感染到怎么办？其实大多数的病，即是被病毒的感冒都是自限性的，即是他自己会好，症状都不会重，多些休息，多些饮水，咁樣咧嚇就可以噶啦嚇，咁尤其是可以譬如飲呢一個温暖嘅嚇蜜蜂檸檬水啦，每日飲一兩升啦嚇，能夠潤喉化痰。如果個鼻塞好難受嘅話咧，可以用呢個洗鼻器，用生理鹽水洗鼻啦，每日2-3次，又或者喺醫生指導啲嚇，短期之內用啲鼻噴劑，咁但係千祈唔好超過7日，因為咁樣會傷害你嘅鼻黏膜。如果咳嗽的话咧，就饮啲呢个蜜蜂水啦，都可以缓解一下嘅吓。每日饮3-4次啦。不过如果两升啦吓，能够润喉化痰。如果个鼻塞好难受的话咧，可以用呢个洗鼻器，用生理盐水洗鼻啦。每日2-3次，又或者喺医生指导啲吓，短期之内用啲鼻喷剂。咁但系千祈唔好超过7日，因为咁样会伤害你嘅鼻黏膜。如果咳嗽嘅，

0: 佢嘅本事都唔少。佢引起嘅感冒睇嚟好似好平常，但其实会为某啲特殊嘅人群啊带嚟烦恼。而且咧，我哋从日常嘅细节做起，多啲洗手、讲卫生、强健自己嘅体质，咁就能够大大减少咗俾佢揾到你嘅机会吓。咁呢个冬天都希望大家能够远离感冒啊，健康过冬吓。多谢大家。
1: 好，而家由我讲下一个重要嘅通知，系关于全国嘅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咧，将于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进行。人口普查会了解好多方面嘅信息，包括你嘅年龄啦、出生国家啦、文化背景啦、居住状况啦、工作和教育情况。咁边啲人需要参与呢？就喺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嘅嗰晚，身处澳大利亚嘅每个人都要必须包含喺人口普查嘅表格中。这个人口普查的表格中有什么呢？包括有签证持有人、国际访客、国际留学生。你必须在表格中申请人口普查当晚你住处过夜的所有人，包括访客和 BB。 那怎样来填写个人口普查呢？你先可以通过在线填写纸质表格填写。自2026年7月下旬起咧，各住户將陸續收到人口普查嘅填寫說明。如果你確認人口普查當晚嘅所住地收到說明，咁你可以即刻填寫。如果使用你嘅編號語言獲得幫助，請致電翻譯同埋口譯嘅服務，電話131450。大多數人住戶都會通過郵寄收到信件，信中包括你的16位人口普查的編號同埋臨時密碼，用於在線寫人口普查。部分住戶咧直接收到紙質嘅表格，填寫完畢後咧就請使用瑞士附有郵資已付嘅信封。如果你希望填寫喺線上填寫咧，咁表格就有操作時說明。如果你希望與同住人員分開填寫人口普查嘅表咧，又可以致電1800-1812227，獲取用於在線填寫嘅普查編號，或者申請一份英文紙嘅表格。人口普查表而家僅係提供英文版本，你可以叫家人啦同埋朋友幫助填寫。如果你在2026年8月11日身在海外，你本人不需要填写和人口普查，可以叫你家人在普查表上记住你外出但通常住的地址要填写好。如果你当晚没有人，请在网上通知澳洲统计会 ABS， 你仍然会被澳洲统计为常住客，但不會計入當晚實際澳洲境內的人口。
2: 好了，時間又到了，我們這個粵語廣播就到這裡結束了，下個星期就跟大家聽眾再見。
1: 好，多謝大家，
0: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週。

0: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I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听众大家好啊，奥豪会的那普通话广播现在要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我是 Tom， 今天请了王老师、刘老师和徐老师跟我们来做广播啊，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首先呢，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关于公民教育与媒体素养中文讲座在坎培拉圆满举行的信息。今年7月26日，也就是这个周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公民教育与媒体素养中文讲座在坎培拉南十字俱乐部 South Cross Club Wooden 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由奥华论坛悉尼主办，堪培拉奥华会主持，并获澳中基金会慷慨资助，吸引了百余名会员冒着冬日前来参与，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这里还要特别鸣谢呢 Simon Chen M. Jula Lee 奥华论坛的代表。讲座由奥华会会长黄陈桂芬女士与副会长李建清女士共同主持。黄会长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系统地讲解了澳大利亚民主制度与运作机制、三级政府的职责与组成、公民身份与选举权利，以及如何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等内容。他还特别介绍了澳大利亚第一民族 First Nations 的悠久文化，作为世界上文化传承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原住民的文化瑰宝值得每一位在澳居民尊重与了解。在媒体素养环节，黄会长带领听众学习识别虚假信息与误导信息，剖析媒体偏好现象，并梳理了中文媒体生态及获取可靠资讯的实用途径，帮助大家更好地融入多元社会，做理性负责任的公民。讲座期间，主办方精心安排了茶点与丰盛的午餐，备有各式的茶水、咖啡及饮料。奥华会乐团更在现场演奏了多首中外名曲，为活动增添了优雅的艺术氛围。讲座结束后，激动人心的幸运礼券抽奖环节将全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欢声与笑声、掌声此起彼伏。黄陈桂芬会长在总结致辞中衷心地感谢百余名会员不畏寒冷驱车数小时赶赴现场，他动情地说，大家的支持、积极参与和真诚的互动让整个活动更具意义，感谢每一位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共同学习、交流、携手营造温暖而有力量的社区氛围。他同时诚挚地致谢澳中基金会与澳华论坛的信任与合作，使这一重要议题能在坎培拉落地分享，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工作的影响力。多位会员在活动后纷纷留言点赞，称中文讲解轻松易懂，感谢两位会长辛勤付出，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了澳大利亚，并期待奥华会今后举办更多类似的主题活动。本次讲座不仅增强了华裔社区对澳洲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认知，也提升了大家应对信息时代复杂媒体环境的能力，充分彰显了奥华会服务社区凝聚力量的宗旨。未来奥华会 将继续推出各类友谊活动，陪伴会员融入本地，共筑美好家园。我们都相信并支持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国家，因此澳大利亚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多元文化历史。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历史并不是从近代移民才开始的，在过去170多年里，华人一直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在艰难的国际环境下来到澳洲，为维多利亚金矿区做出重大的贡献，也经历了影响早期国家政策的歧视与排斥。让我们来讲述华人如何来到澳大利亚，如何建设金矿区，如何被对待，以及国家政策如何演变，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先辈，也是为了巩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基础。真相能带来理解，理解带来团结。下面呢，我们就是关于华人最初如何来到澳大利亚的对话讲述。今天呢，我们要谈一段很多澳人都不知道的历史，华人如何来到澳大利亚，以及他们在维多利亚金矿区的真实的经历。
1: 是的，是的，华人来到澳洲呢，并不是偶然。19世纪中期，中国南方呢，因鸦片战争而陷入战乱和贫困，很多人被迫转到海外谋生。英国殖民公司呢，当时在亚洲大量招募华工，其中一些人呢，就被带到了澳大利亚。
2: 那么华人如何来到了维多利亚的金矿区呢？1851年，维多利亚发现黄金，华人矿工成千上万的来到了金矿区，对吗？
1: 没错，因为维州政府收取歧视性的登陆税，很多华人呢被迫在南澳登陆，从罗布步行超过500公里，走到本迪哥、巴拉瑞特等金矿区，他们勤劳合作，有纪律，重新开采被放弃的矿区，为维州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那么原住民与华人的互助，历史上还有一个很温暖的细节，就是原住民与华人的关系。
1: 是，这个细节很感人。原住民在多个地区呢帮助华人，和他们交易食物啊、指路啊，甚至有时候呢，在华人遭受敌意的时候可以保护，这是澳大利亚共同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是的，华人遭受到的排斥与暴力，但是因为华人的贡献呢，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1: 是的，华人矿工呢遭受严重歧视，包括暴力、骚扰、克扣税收和隔离管理。维州的巴克兰河骚乱是其中之一，新州的蓝莓平原也发生过大规模反华暴力，说明排斥在殖民地范围内普遍存在。
2: 白澳的政策和与现代的影响，这些敌意呢后来都成为了白澳政策的基础，对吗？
1: 是的，白澳政策从1901年开始，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70年代才被废除。同时1967年公投后，原住民被计入人口普查，1969年获得完整投票权，这是澳大利亚迈向公平的重要一步。
2: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讲这段历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呀。
1: 因为这些呢是一些现代政策和公共言论呢，仍让华裔澳洲人感到被怀疑或误解。了解历史才能理解这段感受，才能让澳洲更团结、更公平。
2: 这些都是共同的澳大利亚的故事呢。最后我们的讯息也很简单，
1: 华人帮助建设了澳大利亚，我们把这片土地当作家园，我们与所有澳大利亚人共同分享这个国家，我们为澳大利亚的繁荣、文化与未来做出贡献，我们共同组成澳大利亚的故事，真相必将昭彰。
2: 是的， 我们坎培拉奥华会，我要与大家一起推动尊重、和谐与理解。谢谢大家。
0: 嗯，好的，下面呢，就让我们先听一首歌啊。

0: 堪培拉奥华会活动新闻。2026年8月2日是奥华会八月份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欢聚的活动日，时间8月2日下周日下午1点到3点，地点堪培拉多元文化中心2楼大厅。内容有：一，请 ACT 紧急服务部门的官员给大家讲解防灾准备；第二，舞蹈队将献上精彩的节目；第三，下午茶。另外，从上午10点开始有以下小组活动：奥华会围棋组10点开始为有兴趣下棋的朋友设有摊位下棋，欢迎参加。掼蛋组10点为有兴趣打掼蛋的朋友聚在一起娱乐。卡拉 OK 10点半开始为喜欢唱歌的朋友提供服务。和趣茶叙组10点欢迎你品尝中国名茶。朱心专业医护人员从12点开始为会员健康咨询、量测量血压服务等。请参加小组活动的朋友自备午餐，因为我们第一个星期天全体会员的活动要到下午1点才开始。费用会员全免，欢迎非会员每人5元澳币。为了环保，如果你能自带水杯，将会非常感谢。已有需要，请向我们的志愿者咨询。另外，请带上你的会员卡，或者届时交会员会给刘小明先生或者蔡小梅女士，并获得2026年年会员卡。如果你感到身体不适，请在家好好休息。堪培拉特别新闻：公交车暂停。2026年7月30日至星期四，堪培拉公交服务将暂停停运4小时，轻轨服务则正常运行。罢工与停运安排：一、停运时间上午9点30至下午1点30之间。服务影响：所有公交车在此期间均停止运行，早晚高峰前后可能会有班次调整。原因：工会组织全体司机参加重要会议。交通建议：轻轨不受此次公交停运影响，维持正常运营。出行规划：请劈开上午9点半至下午1点半的时段乘坐公交，建议提前通过官方渠道查看最新通道。
1: 下面来播送一则公共卫生新闻，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健康处方，感冒背后的常见元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眼下澳洲正值冬季，感冒也进入了高发期，鼻塞、流涕、打喷嚏这些恼人的症状是不是正困扰着您？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普通着凉，但真正的幕后黑手很可能是一种叫鼻病毒的微小生物。今天我们来就好好认识一下这位感冒界的常客。鼻病毒是什么？鼻病毒顾名思义就是喜欢待在我们的鼻子里，它特别皮实，在门把手、电梯按钮、公交扶手这些地方能存活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尤其是在又冷又干的冬天，它更是如鱼得水。所以冬季感冒高发，它可能是头号嫌疑人。据统计，每年差不多有1/3或到1/2的成年人感冒都是鼻病毒惹的祸。成年人平均一年感冒2-3次，而小朋友更频繁，一年要感冒8-12次。可以说儿童是鼻病毒最爱的小宿主。感染了鼻病毒会有什么感觉呢？对于大孩子或成年人，很多时候感染了可能一点症状都没有，身体悄悄地就把病毒消除了。 但一旦有了症状，最常见的就是流鼻涕、鼻子堵、喉咙痒或喉咙疼，偶尔咳嗽，一般不太发烧。这些不舒服通常五六天就会好转。小朋友呢就不一样了，他们更容易发烧、咳嗽、流鼻涕，可能要拖上10天左右才能完全好，比大人恢复的慢。不过鼻病毒可不只会引起小感冒，如果本身有哮喘，它有可能使喘息加重、肺功能下降。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肺气肿的老人感染后也会产生急性发作，咳嗽吐痰更厉害，甚至喘不上气。婴幼儿呢，因为免疫力弱，病毒可能从上呼吸道往下跑，引起支气管炎甚至肺炎，这就比较危险了。
0: 嗯，
1: 别小看感冒，它带来的影响比你想象要大多。除了身体难受，感冒还会打扰我们的生活节奏，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白天没精神，上班上学效率低，很多人呢因为感冒请假，这背后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实不小。对于老年人、小孩和免疫力低下的朋友，一旦并发肺炎，就很有可能要需要住院，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鼻病毒是怎样溜进我们的身体的呢？它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飞沫传播，有人打喷嚏、咳嗽时，带病毒的飞沫喷出来被我们吸入，二是接触传媒，手摸了被病毒传染的门把手，再揉眼睛、抠鼻子，病毒就会趁机而入。而且鼻病毒很粘人，在鼻子里能待上2-3个星期，发病头5天是传染性最强的时候。怎样预防呢？这5招很管用：一、勤洗手，别偷懒；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肘挡住口鼻，别用手直接捂；有条件的话，每天用洗鼻器、生理盐水冲洗鼻子，它能冲走不少病毒。第二，保持室内温暖湿润，冬天开暖气时容易干燥，湿度最好在40%到60%，温度呢20度出头，经常开窗通风，让病毒没法在屋里扎堆。第三，吃好睡好，多运动，多吃新鲜水果、蔬菜，补充维生素 C， 适当吃些鱼肉、牛奶，每天走路、游泳，保证充足睡眠，身体抵抗力强了，病毒自然就难靠近。四、避开感冒的人，去人多的地方呢，戴上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做好个人防护。第五，关于疫苗，很遗憾，鼻病毒有上百种变脸的绝活，目前还没有能够预防所有类型的疫苗，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研究，希望将来能有所突破。万一中招了怎么办？大多数鼻病毒感冒都是自限性的，也就是说自己会好，症状不重的话多休息、多喝水，或温蜂蜜柠檬水，每天多喝1-2升，能润喉化痰。鼻塞难受时可以用洗鼻器、生理盐水洗鼻，每天2-3次，或者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鼻喷剂，但千万别超过7天，免得伤了鼻黏膜。如果咳嗽，喝点蜂蜜水也能够缓解，每天2-3次。不过要是出现持续高烧，例如39度以上，超过3天，呼吸急促、胸痛、瞌睡，或者是严重头疼，那就别再耽误了，赶紧去看家庭医生。小结一下，鼻病毒虽小，本事可不小，它引起的感冒看似平常，却可能给特殊人群带来麻烦。但只要我们从日常细节做起，勤洗手、讲卫生、强体质，就能大大的减少被它盯上的机会。这个冬天，愿大家都能远离感冒，健康过冬。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下面由我来做一个重要的通知。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将于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进行。人口普查会了解多方面的信息，包括你的年龄、出生国家、文化背景、居住状况、工作和教育情况。哪些人需要参与？在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身处澳大利亚的每个人都必须包含在人口普查表格中，这包括签证持有人、国际访客、 国际留学生，你必须在表格中填报人口普查当晚在你处过夜的所有人，包括访客和婴儿。如何填写人口普查？你可以通过在线填写纸质表格填写，自2026年7月下旬起，各住户将陆续收到人口普查填写说明。如果你已确定人口普查当晚的所在地，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开始填写。如需使用你偏好的语言获取帮助，请致电翻译或口译服务电话131450。大多数住户会通过邮寄收到信件，信中包括你的16位人口普查偏好和临时密码，用于在线填写人口普查。部分住户将直接收到纸质表格，填写完毕后请使用随附的邮资已付信封寄回。如果你希望在线填写表格上的附有操作说明，如果你希望与同住人员分开填写人口普查表格，可致电1800181227获取用于在线填写的普查偏好，或申请一份英文纸质表格。人口普查表格仅提供英文版本，你可让家人或朋友帮助填写。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在2026年8月11日之人口普查的当晚身在海外，你本人不需要填写人口普查表，请通知家人在普查表上将你标志为外出，但通常记住在处地址。如果当晚家中无人，请在网上通知澳洲统计局。你仍会被记入澳洲的常住人口，但不会记入当晚实际在澳洲境内的人口。
2: 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时间又到了那么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1: 好，下星期见。再见，
0: 谢谢收听。有点紧，那个。